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我對班人好嬲咩？點解佢哋啊喺度細聲講大聲笑，玩針對啊？
1: 不過好彩佢哋咁對你啫，如果唔係你啊都唔知咩叫做真正朋友。
2: 的確好勁。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

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

0: 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讲的气血。那很多人呢常年身体不适，体检呢也没有明显的病变，平时呢会疲惫，手脚冰凉，气色也不太好。那在中医看来呢，大多是因为气血失调所导致的。气血充足通畅，方能脏腑安康，气血亏虚淤堵，亚健康问题就会接踵而至。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信都区张村团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执业医师张彤彤张医生，来围绕中医智慧气血的秘密，来为大家拆解气血运行的核心规律，帮助大家来判断自身的气血状态，分享简单易操作的居家养气血的方法。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张医生你好。
1: 你好。
0: 很荣幸哈，能够请到您来这个节目来做客。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呢来讲一讲这个气血的问题。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我也非常能够荣幸做客扁鹊热线的栏目。今天我不会对气晦涩难懂的古文理论，也不会罗列冷僻少见的方药，只会紧扣大家日常养生的痛点，然后再把这个气血这个中医养生的底层逻辑给大家讲透彻。然后本次分享会融入天人相应的四季气血调养理念，区分不同体质不同症型，给出适配方案。大家一定要记住，养生不能一套方案用一整年，顺着春夏秋冬四季的气血变化来调理，同时结合自身体质辩证施策，才能事半功倍，真正践行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在这里我首先做一个统一的说明，今天的节目中讲到的所有食疗啦，或者穴位按摩，或者日常调养方式，仅作为普通人群日常养生辅助参考，不能够代替药物与正规诊疗。如果大家有这些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甲状腺或者妇科等慢性的基础疾病，或者身体存在持续不适，一定要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在专业医师指导下治疗调理，切勿单纯依靠食补延误病情。然后这些孕妇、儿童或者特殊体质的人群，尝试各类滋补方式前，一定要那个咨询专业的中医师。
0: 嗯，咱们大家呢平常说的气血亏虚呢，但是就分不清这个气和血哈，乱进步呢，这个效果也是不太好的。那下面呢就请张医生来讲一讲什么是气，什么是血，然后呢来大家带大家呢正确的来调理。
1: 啊，好的，那我们就先从气这个概念深入拆解一下。然后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气被定义为人体内一种极其活跃然后充满动能的精微物质，虽然肉眼看不见手也摸不着，但它却是维系人体生命活动最根本的动力源泉。然后可以说，身体所有的脏腑运作、组织协调、能量转化乃至精神意志活动，无一不是依赖气的推动和调控才得以正常进行。然后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气的作用，接下来我结合咱们普通人日常身体感受通俗讲解一下，然后方便大家对照自身的状态。然后中医理论当中，气共有六大生理功能。第一，气对人体有着推动与调控作用。气就好比人体内部的发动机，推动血液津液在周身循环运行，胃肠蠕动、新陈代谢、营养物质输布，全都依靠气的力量。同时气可分为阴阳，阴气具备凉润与调控之力，能够约束阳气，避免其过度亢盛。然后单纯我们出现气虚推动力量不足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出现浑身沉重，懒得活动，然后饭后容易犯困，气短声低这些症状。如果气失去调控能力，导致阳气偏盛，则容易心烦上火、口干燥热，这两者的病机完全不同。调理思路，一个以温补益气为主，一个侧重滋阴清火，然后不能一概而论。 然后举个咱们社区经常遇到的例子，同样是乏力，一部分中老年朋友的乏力伴随怕冷，不想说话，属于气虚动力不足，还有一部分中年人乏力同时伴随心烦、失眠、口干，属于气失调控、虚火内生。如果盲目吃黄芪这类的补气的药品，反而会加重上火，让不适感更严重。第二个便是气的温煦与凉润作用。在人体阴阳平衡的机制中，阳气主要发挥温煦的作用，它如同体内一团温和之火，持续不断地为全身提供热量，维持正常的体温和生理活动。阳气充足的人通常表现为精神饱满，四肢温暖，尤其是手脚常年保持温热的状态，即使在寒冷季节也不易感到明显寒意。而阴气则主司凉润之用，其作用在于滋养脏腑，濡润组织，并有效制约体内因代谢活动产生的内热，防止火热之邪过度滋生，从而维持机体的清凉与宁静状态。当阳气亏虚时，人体的温煦功能就会减弱，这类人群往往表现出明显的畏寒怕冷倾向，不仅手脚常年冰凉，而且腹部尤其不耐寒凉，一旦不慎受寒，极易引发诸如腹泻、腹痛、关节酸痛，甚至屈伸不利等一系列寒象的症状。相反，如果体内凉润之气不足，即阴液亏虚，就无法有效制约阳气，导致虚火内生，此时常会出现午后或夜间潮热、五心烦热、口干舌燥、心烦意乱，乃至失眠多梦等典型的阴虚火旺表现。由此可见，阳气不足与阴气亏虚虽然都是气虚的范畴，但其病机症状及调理原则却截然不同。前者需要温补阳气以助其温煦之力，后者则应滋阴降火以恢复凉润之效。因此，大家在日常调养或寻求治疗时，务必准确辨识自身属于哪一类失衡状态，且不可混淆失治，以免适得其反。第三是气的防御作用。人体的胃气由体内精微化生，布散在体表肌肉，是人体的生理屏障，主要功能是护卫肌表，温养肌肤，抵御外界邪气和病菌侵袭。胃气充盛时，人体正气充足，外邪难以入侵；胃气亏虚时，防御能力减弱，免疫力下降，则容易引发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和外界相关的免疫失调疾病。临床辨证需要注意区分，季节交替受凉引发的短暂感冒多为肺脾气虚，胃外不固，补气固表多有疗效，但常年反复发作的咽喉肿痛、面部、背部痤疮多是体内淤热、积热或者湿热导致的。如果一味补气，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加重病情，因此治疗时要审证求因，然后辨明虚实寒热，才能对症施治，取得更好的效果。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气的固摄作用。气能约束体内精微物质不外泄，具体作用为固摄血液，使其在脉内正常运行，管控汗液、尿液等津液的排泄，维持内脏位置的相对稳定。当气虚导致固摄功能无力时，可出现自汗、夜尿增多、月经量过大、内脏下垂、滑精等症状。但盗汗不只是由气虚引发，阴虚内热、湿热瘀阻同样会导致夜间出汗，不能单一按照气虚进行调理。第五个就是我们气的中介作用。在中医学理论中，气既是构成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也是脏腑与经络之间信息传递相互联系的关键媒介。人体的情志变化、外感六淫、脏腑病理改变的相互影响与传变，都依赖气的运行传导。正是通过气的布散流通，这些内外因素才能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疾病演变过程。 比如人发怒时先伤及肝脏，引发肝气异常，肝的病变又会以气为中介波及脾胃，引发消化系统不适。再比如外感风寒侵袭肺胃，导致肺湿失宣，肺气失宣，病情发展后影响心脉，这一病机传遍同样以气为传导载体。由此可见，气在维持人体整体协调和病理传遍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枢纽地位。第六个便是气化作用。气化是指的体内精气血津液各类物质相互转化的整个过程，并非单单指消化食物。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可化生为营气与津液，进一步生成血液，肾精也能够化气化血，身体多余的水湿浊毒也依靠气化作用排出体外。如果气化不足，不仅会出现腹胀便黏，然后虚胖水肿的问题，还会导致精血津液生成不足，使全身得不到足够的濡养。
0: 嗯，听了张医生的这个讲解之后呢，我们了解到气影响着我们的体力、免疫力和消化。那人体之气又分为哪些类型呢？各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张医生继续为我们讲解。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气血，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信都区张村团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执业医师张彤彤张医生，分享简单易操作的居家养气血的方法。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1300。张医生，人体之气分为哪些类型呢？它各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6: 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呢，人体之气有好多类型，其中最为常见的与生命本源密切相关的四大类气的类型，然后分别对应着先天与后天的生理基础。我们先来讲一下第一类元气，也称为元气或真气，它源于父母精血，属于与生俱来的先天之气，主要储藏在肾脏之中，是人体生命活动最根本的动力源泉。然后元气充足则精力充沛，抗病力强，反之若先天元气较为薄弱，这类人群往往自幼体质偏弱，然后表现为体力不足，耐力较差，容易感到疲倦乏力，甚至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扰。然后第二类就是宗气，它并不是先天所赋，而是后天生成的重要气机，由肺脏从自然界吸入的清气及天地间的清新空气，然后与脾胃运化饮食水谷所产生的精微之气相互融合而成，然后积聚于胸中膻中之处。然后宗气的主要功能在于推动心肺的正常运行，维系呼吸节律，并促进全身血脉的流畅运行。一旦宗气亏虚，患者常会出现气短、说话无力，稍一活动便喘息不止，尤其在爬楼梯或者进行轻微的体力劳动时，容易出现心慌、胸闷等不适症状。然后第三类则是胃气，它虽然也由水谷精微所化生，但其特性彪悍华丽，不入经脉，而是散布运行于肌肤、腠理，然后体表四肢之间。核心职责在于护卫肌表，抵御外邪，如风寒暑湿等致病因素的入侵，然后同时调节汗孔的开合，以维持体温和体液平衡。临床上常见的反复感冒，然后特别容易感受风寒，动辄出汗或者夜间盗汗等症状，然后其根本病机大多可归结为胃气亏虚、防御功能失常所致。然后第四类则是我们的营气，营气源于饮食水谷所化生的精微物质中最柔和、纯净且富含营养的精华部分，它运行于经脉之内，与血液密切结合，是构成血液的核心原料之一。然后营气不仅参与血液的生成过程，还持续不断地为全身的脏腑组织提供濡养和滋润，维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同时营气在脉中循行，与胃气相辅相成，共同维系人体内外环境的协调平衡，在气血运行、营养输布以及 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转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5: 这是气的类型。那气呢是生命的动力，那血液又有什么作用呢？气血又是如何协同来共同养护身体的呢？张医生。
6: 那个血是运行在全身脉管系统中的红色液态精微物质，本身具备高度生理活性，承担着核心的滋养功能。从中医整体观的角度来看，血与气，然后阴阳，然后二者互根互用，功能互补，然后气为血之帅，负责推动血液在体内运行，血为气之母，则负责承担气并为气的活动，然后并为气的活动提供滋养。血液的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营养全身的组织器官，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骨骼关节，然后肌肉、筋膜等所有组织，日常的生理运转、新陈代谢乃至损伤后的修复再生，都高度依赖血液持续输送水谷精微、氧气以及各类营养物质。一旦出现血虚的情况，

0: 饮食上应该注意少吃乌梅、山楂、醋这类具有收敛特性的酸味食材，然后可以适当吃一些甘温健脾的食物，然后推荐选择那个山药、小米、春笋、菠菜、陈皮等。然后到了夏季，对应我们的五脏就是心，此时阳气隆盛，然后气血大量浮于体表，内里脾胃反而偏虚。然后同时，暑热容易耗气上阴，不少人夏季就会出现气短乏力、胸闷心慌，这是耗伤气血的缘故。哦，夏季核心调养是养心益气、清热养血，尤其要固护脾胃的中气，不能过度贪凉，损伤阳气，阻碍气血运行。饮食上应该减少重油、辛辣食物的摄入，然后多吃一些冬瓜、茯苓、薏米、绿豆、荷叶，能够健脾祛湿、清心解暑的食材。然后到了秋季，对应五脏当中的肺，秋季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人体肺气开始收敛，气血也逐步从体表向体内回收。这个时节，外界气候干燥，很容易耗伤阴血，所以秋季养生的核心是润肺敛气、滋阴养血。既帮助气血顺利回收，又要润燥滋阴，补充夏季耗散的阴血，然后避免秋燥损伤气血。饮食上要少吃辣椒、烈酒这类的辛辣耗伤津液的食物，然后平和体质的燥咳的人群，可以适量食用苹果、石榴、百合、银耳，然后雪梨来滋阴润燥。然后大便稀溏，然后痰湿偏重的人群要少吃这些雪梨、银耳，然后这类食物容易加重腹泻和痰湿的问题。然后冬季对应我们五脏当中的肾，此时阳气闭藏，然后人体也顺应天时，将气血深藏到骨髓和脏腑之中，为来年的生发储备能量。因此，冬季的核心养生原则就是温阳固本，然后藏精养血。重点补养先天肾元，帮气血好好的闭藏起来，不能过度劳累，耗散阳气，破坏了藏养的节奏。只要跟着每个季节的气血特点来调养方向，就能够让气血月月充盈，然后常年调和。饮食上应注意驱寒保暖，平和阳虚体质可以少量食用羊肉、当归、桂圆、红枣进行温补。阴虚火旺、高血压、湿热体质的人群要少喝这些，然后这类人群饮用后容易出现燥热、失眠、长痘的问题，脾胃虚弱，那个需要少量缓补，避免出现虚补受补的情况。整个时段都要少吃生冷瓜果与那些贪凉。
1: 所以我们在补气血的时候呢，一定要顺应四季的变化啊，来调整这个养生方案，不能一味的就是一个养生的方案啊，就是贯穿全年，这个是不对的哈。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呢是气血，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信都区张村团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执业医师张彤彤张医生，来分享简单。易操作的居家养气血的方法，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呢，需要咨，可以拨打电话22710000和22773000。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

0: 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 我们是生活大家包。
2: 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关于气血的方面的知识，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00和227700。张医生，平时呢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有没有出现这些气血失调呢？又比如说出现了这个气血失调之后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类型，它有什么样的表现，那平常呢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哪些基础的调理呢？
3: 结合四季运行的规律，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现代最常见的几类气血失衡状态，然后听众朋友们可以逐条对照自查，看看自己有没有以下这些情况。第一个就是气虚，然后气动力不足，四季中高发于夏季长夏初春，然后典型的症状就是浑身持续乏力，懒得开口说话，然后比如我们日常当中稍微做点家务或者爬两层楼梯，就会出现气喘心慌，一动就出汗，然后自汗，免疫力低下，然后换季时特别容易感冒，然后过敏，食欲不振，饭后肚子发胀，常年大便不成形，小腹坠胀，存在轻度的内脏下垂的问题，然后整天都精神萎靡，然后核心的成因就是长期超负荷劳累，久病慢病持续消耗，三餐饮食不规律或者节食，脾胃运化功能薄弱，夏季出汗过多导致气随津脱，然后初春阳气生发不足。我们基础调理可以以补气健脾为主，日常可以吃黄芪、山药、莲子、大枣、糯米等那个进行食补调理，然后运动选择平缓的散步，然后八段锦就可以，然后避免大汗耗气，然后夏季重点通过午休补养元气，春季可以在晨起的时候舒展身体，行导气机。然后第二个就是血虚，营养乳养不足，秋季冬季高发，典型的症状就是面色苍白或者萎黄暗沉，没有光泽，面部容易长色斑，蹲起时体位变化会出现头晕眼花，平时经常心慌心悸，入睡困难，多梦健忘，然后指甲苍白，然后月牙稀少， 手脚麻木，皮肤干燥脱皮，头发干枯脱落，女性月经量少，然后颜色浅淡，经期推迟，甚至出现闭经，核心的成因就是慢性失血，脾胃虚弱，营养吸收差，长期熬夜耗伤肝血，秋季燥邪耗伤津液，然后冬季藏养不足导致精血亏虚。然后基础的调理可以以养血护肝为主，可以使用红枣、桂圆、猪肝、黑芝麻、桑葚等进行食补调理，然后严格杜绝熬夜，秋季多吃润燥滋阴的食物，然后冬季应该

0: 抑郁，或者容易出现发怒、烦躁，然后脾胃胀气、嗳气、消化不良，女性经期紊乱、乳房胀痛，然后春季肝气生发受阻后，这些症状会比较突出。然后核心的成因就是长期情绪不畅、压抑、久坐不动，导致气机呆滞，春季肝气无法舒展，思虑过度，思虑伤脾，同时郁结气滞。然后基础调理呢，我们可以以疏肝行气为主，然后可以日常当中食用一些陈皮，然后玫瑰花、芹菜、春笋等，每天定时起身活动舒展身体。春季时应该多外出郊游，放松情志，少生闷气，然后不久坐，打通周身的气机通道。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血瘀，血流凝滞不畅，秋冬寒凝比较高发，然后典型的症状就是面部皮肤暗沉，黑眼圈浓重，身体固定位置有刺痛感，按压后疼痛加重，嘴唇发紫，舌下青筋粗大，女性痛经严重，经血带乌黑血块，宫寒怕冷，颈肩腰腿僵硬麻木，容易长出结节增生，秋冬寒气凝滞血脉后，然后血瘀症状会加重。核心的成因就是气滞日久发展为血瘀，摄入过多，寒凉生冷导致寒凝血脉，外伤遗留淤堵。冬季保暖不足，寒气入体，长期久坐则会导致血流迟缓。基础调理以行气活血为主，可以食用一些山楂、红糖、黑木耳、生姜，然后适度的快走拉伸，促进循环。秋冬一定要做好保暖。杜绝寒凉饮食，还可以配合艾灸温通经络，化解寒瘀。
1: 其实呢，有很多听众都有一个疑问哈，那气血失调呢，它只是轻微的不适，那为何中医呢，总要来强调我们去调理这个气血呢？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这个也体现了我们大家对中医整体观念和预防医学思想的理解和需求。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气血被视为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中医的核心诊疗思路可以概括为“百病生于气也，百病亦生于血”，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都与气的运行失常或血的生成输布障碍密切相关。进一步讲，人体若能保持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且运行通畅，脏腑经络功能协调有序，自然就不容易生病。反之，一旦出现气血亏虚、运行瘀滞的情况，就等于为各类疾病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和土壤。具体而言，这种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入理解：第一，气血亏虚会直接导致人体免疫力显著下降，其中胃气虚弱，使得机体防御外邪的能力减弱，从而容易反复遭受外感病邪的侵袭，表现为频繁感冒、畏风怕冷等症状；而血虚则会导致脏腑组织得不到充分濡养，进而影响其正常生理功能，使得身体在面对慢性疾病时，自我的修复和调节能力明显变差。诸如慢性病，然后其核心病机多与阴虚内热或脾虚运化失职，然后湿邪内盛密切相关，而非以血瘀为主要的病理因素，因此在临床当中必须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候，然后进行细致的辨证，然后明确的那个施治。然后第二个就是气滞血瘀，确实是心脑血管疾病、妇科增生性疾病以及骨关节等病症中常见的中医病机之一，它并非这些疾病的唯一本源。在现代生活方式下，长期处于精神紧张、情绪压抑或者过度思虑的状态，加之久坐少动，然后缺乏规律运动，然后进而形成气滞。而气为血之帅，气则血行，气滞日久则会引发血行受阻，最终酿成血瘀。这种病理状态常会成为斑块形成或者乳腺、甲状腺等出现，以及颈肩肌肉僵痛，然后这些那个不舒服的症状的诱因。

0: 必须指出的是，除了气滞血瘀之外，其他的病理因素同样不可忽视。然后第三个就是衰老的核心机制在于肾精亏虚是根本原因，然而气血失调则表现为外在的表象和继发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先天禀赋的肾精会自然逐渐耗损，这是衰老不可避免的内在基础。与此同时，后天之本的脾胃功能也趋于减弱，导致气血生化之源不足，无法充分滋养全身组织器官，加之气血运行不畅，然后容易形成气血瘀滞的状态，然后共同促进了多种典型衰老的表现，如面部色斑沉淀，然后头发稀衰。若仅着眼于调理气血，虽可暂时缓解部分症状，但无法根本上遏制衰老进程，属于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1: 其实呢，就是，很多人在跟风买这个保健品，比如说网上推荐的一些食疗的方法，他在家呢就会自行的来补这个气血，但是呢，这个身体呢就会越补来越不舒服哈。其实有很多的误区，那就是张医生简单的来给大家说几个误区吧。
0: 确实如此。那我下面给简单给说一下，然后比如我们平常盲目堆砌的一些那个补品，然后从而忽略体质辩证和四季时节的规律，然后不少养生爱好者都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滋补食材，然后营养品吃得越多，调养效果就越好，然后却忽略了脾胃本身的运化承载能力。然后脾胃偏弱、运化不足的人，极易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然后不加节制的堆砌进补，不但不能补益气血，反而会加重脾胃的负担。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单一的补血忽略补气，然后割裂气血互相那个互生的内在关联，然后
1: 就是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对，一
0: 对
1: 定要气
0: 对
1: 血同时补。
0: 对对。对对
1: 第三个呢？
0: 第三个就是长期熬夜，然后透支气血，然后妄图依靠这个食补，然后事后补救，这些也是我们常见的误区。
1: 就是你不能补救哈，这个如果补救的话，是不是要去医院，然后找专业的医生去做调理？
0: 对，咱们因为它耗伤的比较厉害，所以咱不能单纯的依靠食补，然后
1: 就
0: 去
1: 是
0: 那
1: 不能
0: 它。
1: 把这个食补放到第一位，就是觉得它哪哪都可以用的那种，
0: 对对
1: 它
0: 对。对
1: 不是特别，其实不是特别关键的，只能作为平时的一个调理，
0: 对，
1: 但第四个呢？
0: 第四个就是我们过分的依赖食补，然后轻视这些运动啦、情志，然后作息的这些调养。
1: 对，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医呢，就讲究这个好多方面的同时的协作，尤其是情志方面，其实是真的挺重要的一个关键。
0: 对对，
1: 那第五个呢，误区
0: 第五个就是无视天人相应的节律，然后一年四季就同时就只用一套调养方案，不应该顺应四季。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一直强调的，就一套方案，你不能一直的就用一年哈，一定要及时的来更换。
0: 对，
1: 好的，张医生，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啊。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医生通俗的来讲解了这个气血的知识，分享了四季养生的方法与补气血的一些误区。那本期的扁鹊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

好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2: 这个世界需要招待一个孤儿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车。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小丽。糖尿病呢是现在非常高发的一种慢性病，很多糖友呢也只是盯着血糖的数值，却忽略了高血糖悄悄伤害眼睛，等到看不清东西再来就医，往往呢就已经是非常的难以挽回。今天节目呢就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金培新金主任，和大家来讲一讲糖尿病眼病，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消渴目病。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金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6: 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给大家讲讲咱们糖尿病眼病，也就是消渴目病的一些中西医的防治医师。
5: 咱在说这个糖尿病和消渴目病，它是同一种病型吗？
6: 对，糖尿病眼病呢是我们西医的讲法，消渴目病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医的说法。
5: 那您能给大家具体讲一讲这个糖尿病它的这个为什么是叫糖尿病吗？
6: 大家最近也可能接触的也比较多了，因为我们做节目，我们糖尿病医院做这方面节目也比较多。糖尿病呢它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或者作用障碍导致血糖长期升高的一种全身性的代谢性疾病，它不只是一个血糖升高的单纯的一个问题，它会损伤全身的血管啊、神经啊、脏器的一个系统性的疾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会受到影响，而当然我们眼睛也就不能例外。中医呢就称糖尿病作为消渴病，最早呢它是记载于《黄帝内经》，距今已经2000多年历史。中医认为呢，消渴病日久会耗气伤阴，淤血阻络，进而影响到眼睛，形成了消渴目病。而糖尿病引起的眼部并发症，中医统称为消渴目病，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宣讲的一些内容。
5: 就是西医是叫糖尿病，中医咱们称作为消渴病，其实它是同一种病。
6: 对，它是同一种，因为我们最早的是中医嘛，我们那时候西医还没有进到国内，但2000多年前已经在我们的《黄帝内经》中有了关于消渴病的这些记载。
5: 就是现在这个糖尿病患者呢也是越来越多哈，就是金主任能不能用非常直观的一个数据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糖尿病的一个患病趋势？
6: 对，这个实际上我们每次宣讲都要重点强调这几个数据，让大家引起来重视。在1980年的时候，我国有了第一次的全国的糖尿病调查，当时呢糖尿病的患病率只有0.67%。大家也知道，80年那时候我们的全国的这个经济水平还相对比较低，那时候温饱呢可能也就刚刚解决，谈不上吃好吃精的问题，所以说那时候可以体现到这个糖尿病上面患病率就非常的低嘛，100个人里边只有0.67个人得糖尿病。到了2010年，就是说改革开放30年之后，糖尿病的患病率统计了以后就已经到了9.7%，说明我们2010年的时候这个经济生活水平已经显著的提高了。在2015年到2017年统计的就是18岁以上的人群。为什么要统计重点强调18岁以上呢？因为18岁以下的它是青少年儿童，这发病率非常低，18岁以上的成年人呢这是一个工作人群，它这个统计来说这个意义性更大啊，它这个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1.2%，全国的这个人口呢超过了1亿。而在我们最新的统计数据是2024年啊，这时候18岁以上的人群的患病率达到了12.4%，意味着每8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而每2个家庭中可能就有一个糖友。更可怕的是还有大量的糖耐量异常的前期患者，他们呢随着时间的延长正在逐渐的走向糖尿病。而我国糖尿病的知晓率 仅为

0: 36.7%，就是有超过了60%的人不知道自己啊会得糖尿病，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来防控糖尿病，而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的这些人群呢，控制率也只有50.1%，说明我们的国家的整体的知晓率和防控水平都是不太高的。
1: 咱今天节目的重点呢，就是糖尿病眼病的危害啊。听说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它的致盲率很高，是这样吗，金主任？
0: 是的，现在呢，那个我国的主要四大致盲疾病之一就是糖尿病眼病，它的致盲率呢是正常人的25倍。大家知道糖尿病不太可怕，但是可怕的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主要有三大类的并发症，包括神经方面的并发症、大血管方面的并发症、包括心脑血管、下肢血管以及微血管的并发症，包括糖尿病的肾病以及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其中糖尿病眼部的并发症呢，占到所有并发症发病率的第二位，大约是31%-38%。第一位呢是神经性的病变，它相对来说发病率更高。更加触目惊心呢，就是大约在这31%-38%的人群当中，有8%的糖尿病患者会导致眼病发生严重的视力丧失，就是生活无法自理，也就是说视力双眼视力达到0.1以下。糖尿病患者的失明的这个发生率比正常人高出25倍，也就是我们刚才强调，他现在已经占到四大主要致盲疾病之一，他是排在了第二位。很多糖友呢觉得我现在视力挺好，眼睛没事儿，我不需要看。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呢，小孔目病在早期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而等到我们感觉到视力下降或者眼前有黑影或看东西变形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眼底的病变呢往往已经非常严重了，甚至已经不是我们现有的医学可以治愈的，只能控制。中医上讲，上病治未病，上医治未病，中医治预病，下医治已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比较最好的医生呢，就是说在没有发病的时候就已经把它预防住了，而中等的医生呢，就是说已经快要得病的时候我们来控制住它，而现行的下比较普通的医生呢，就是说已经得病了我们来治愈它。小可目病呢，可防可控可治，只要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疗，90%以上的严重的视力丧失是可以避免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讲解，实际上我们每次来做这个宣讲，宣传糖尿病眼病的这些危害重要性也是为了让大家提高知晓率提高我们的控制率，让大家主动防治，把失明的风险挡在门外。
1: 我觉得防治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刚才金主任讲到了，就是他的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可以说。
0: 对，我们早期，比方说我们的糖尿病已经出现了这个眼底的出血渗出它只要没有波及到我们的中心部黄斑区，这时候我们实际上视力也挺好也没有任何的症状，也没有任何表现。但是这时候如果你不去控制，它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主要发展到3期以上，这时候就是已经不是我们能治愈的情况了，我们就只能控制了。所以说我们早期的这个发现，早期的干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它毫无征兆的这个表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非常可怕。那究竟这个糖尿病的眼病能给大家带来多大的风险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请金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我是小丽。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主任金培新金主任呢，来到了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眼部的一些病症，如果怎么去防治，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

0: 那精准，这个糖尿病眼部的这个病变有哪些呢？
1: 糖尿病眼病呢，它对我们这个就是糖尿病对我们的眼球的整个结构都有影响，就从前往后一共分了6大类的病变。消渴病久呢，全身的气血阴阳失衡，肝开窍于目，肾助精于目，眼睛呢就会受到牵连。糖尿病呢会引起6大眼部的病变，从轻到重，从表到里，一步步的损伤视力。首先最外边呢是我们的糖尿病角结膜病变，会出现眼干、异物感、阴津不足、目失乳酪。糖尿病它会损伤眼表的神经，导致我们的泪液分泌减少，加重干眼症的症状，以及表面的结膜炎主要出现就是眼睛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容易疲劳这些不适的症状。实际上，干眼症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是比较常见的，尤其糖尿病患者呢，他就会明显加重这些症状。中医认为呢，这是阴虚精亏、目窍失养，长期的燥热耗伤阴津，眼睛得不到滋润，就像我们的土地呢缺水干裂一样，就出现这种干眼症的这些症状。第二部分再往里呢，就是晶状体这部分，糖尿病性的白内障，它的特点呢就是比正常的老年人提早发生，快速加重，晶珠浑浊。糖尿病患者的这个白内障的发病率远远高于正常的老年人，发病的年龄更早，进展的也更快。说到这个糖尿病性的白内障，它实际上分2大类，一种呢是真性的糖尿病性的白内障，还有一种实际上就是老年人的这种糖尿病患者的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的发生。真性的这种糖尿病性的白内障呢，多见于青少年的糖尿病患者，它的特点是双眼同时发病，进展很快，它是由于血糖非常的高达到20多以上这个表现在眼睛这个晶状体方面呢，就是数日到数周，晶状体就会发生浑浊，甚至达到了完全成熟发白的程度。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还有就是及时控制血糖，把血糖降下来，可以延缓这个晶体浑浊的速度，甚至有一部分可以恢复到正常的透明状态。而糖尿病性的老年性白内障，就说我们老年人大家都知道老年性白内障它为什么叫老年性白，它就跟年龄相关的，因为我们老年人呢，他整个身体的代谢状态减慢减弱了。晶状体它本身发生了代谢方面的变化，由透明状态变成浑浊了，而在患了糖尿病以后，就会大大加速这个晶状体浑浊的速度，视力下降的也更快，会严重的影响到日常的生活。而糖尿病患者的这个老年性白内障，这个手术率也比正常的老年性白内障的手术率要高，因为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老年人得了白内障就需要做手术，是吧？也是严重到一定程度，一般的视力降到0.5以下。甚至0.3以下，这时候才是我们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范围，而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发展的这个速度就大大的加快了。重要的提示呢，就是糖尿病患者做白内障手术，控制血糖一般都要控制到8.3以下，否则手术的风险就比较高，术后会出现严重的这些炎性反应。中医认为白内障呢属于元义内障，消渴目病所致，多为阴虚燥热、痰瘀阻滞、金珠失养。导致晶状体浑浊、视物昏蒙是这种情况。再往一个特殊的一个表现呢，就是波动性的屈光不正，就是血糖突然升高，视力呢就会变差，变来变去。很多老年性的糖友有这种经历，就是说突然呢，平时看这个报纸需要戴花镜某一天突然感觉不花了，我们这个看着报纸好像比以前要清楚了，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血糖突然升高了。导致我们产生了一暂时性的近视，这时候老花眼反而减轻了。而在血糖降到正常以后，逐渐又恢复到原来的正视眼的状态，又需要戴老花镜了。这个呢，它就是波动性的这种屈光不正。它的发病机制就是血糖升高，导致了防水渗透压的降低。防水渗透压降低以后呢，晶状体它本身就变秃了，呈现了一个暂时的近视的状态。而血糖恢复正常以后呢，晶状体又恢复原状，这时候呢，我们的老花眼又回来了。这种改变呢，一般都是暂时性的，不需要配眼镜。一般的血糖平稳以后呢，可以逐渐的恢复，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发生的比较快，恢复的比较慢。中医呢，属于气机失调、神光不定，是血糖不稳的一个眼部的一个信号。再往外呢，就是糖尿病的眼肌麻痹。大家知道，我们眼球呢，每个眼球是由6条眼外肌来支配，2个眼睛呢，就是12条眼外肌。它们的来回运动可以

0: 控制我们的这个配合我们的眼球各方向的运动去观察，啊，这种情况呢，如果任何一条眼外肌或者发生了麻痹，啊，就会出现看东西重影、不敢走路、啊，经络淤阻、啊，筋脉失养，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糖尿病本身呢，它会损伤我们的动眼神经以及外展神经。我们动眼神经呢，支配了我们眼外肌的其中的四条，而我外展神经呢，支配了外展神经。它会导致眼外肌的运动障碍，主要表现就是看东西突然重影，也叫俯视，啊，走路呢不敢走，啊，不敢下楼，啊，甚至严重的动眼神经麻痹会导致眼睑下垂，眼球转动受限，就各个方向已经固定了，不能动了，啊，你想往左看，就必须要去扭头去看，啊，眼球是转不到左边去的。中医认为呢，这是气虚血瘀。经络阻滞，筋脉失养，气血不能濡养眼肌，导致肌肉无力、运动失常。多数患者呢，经过控制血糖、活血化瘀以及通络明目治疗，大约在1到3个月可以逐渐恢复。啊，我们见恢复快的呢，可能也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可能20多天就能恢复；但是，病程比较长的，甚至能达到半年这种情况。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东西啊，感觉头晕、重影。但是这种情况，你可以捂住一个眼，如果这种症状消失了，那么就很可能符合这种就是我们眼睛麻痹的这种表现。再往里呢，就是糖尿病的视神经病变，啊，它的表现就是视力下降，视野缺损，啊，目系失养，啊，脉络阻瘀滞。视神经呢，是我们的眼球呢连接大脑的电线，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眼睛看到外界的这些事物，它这个图像呢，通过这个视神经来反映到大脑里边，而糖尿病会导致视乳头水肿、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表现为视力突然或者逐渐下降，眼前有黑影遮挡，或者视野缺损，就是某一片方向是发黑的，看不见的。中医呢是属于目系暴盲，啊，视瞻昏渺，它的核心病机是肝肾亏虚、淤血阻络、目系失养，如果不及时治疗，往往会造成永久的视力损伤以及视野的损伤。到最后呢，可能我们就是某一片看不见的这部分呢，可能就很难能够完全恢复，啊，这个病也算是一个急症。最后一部分呢，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简称的糖网，它呢也是我们最常见啊、最凶险、致盲主要的原因，这也是我们每次宣讲的一个重点。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是糖尿病最严重的眼部并发症，也是消渴目病致盲的首要原因。啊，大家看一下我们统计的一些关键数据。在病程5年以下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大约在28%左右，而在糖尿病病程10年以上的发生率超过了60%，就是说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长期的血糖控制不佳者几乎100%会出现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的本质呢，就是由于长期的高血糖破坏了眼底微血管，导致渗漏、缺血，然后出现了新生血管。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导致出血，然后形成了一些增殖膜的牵拉，最后导致视网膜脱离，最终失明。中医呢称之为消渴目病、云雾遗精以及暴盲。它的病机的本标虚实，以气阴两虚、肝肾亏虚、阴阳两虚为本，以淤血、痰浊、水虚为标，淤血贯穿了整个的疾病过程。后面呢？我们会详细讲解糖网的病因、症状、治疗分期以及养护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内容。
1: 那首先呢，请那个金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糖网，它分别从中医和西医来讲解一下它的这个发病的病因吧。
0: 好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怎么回事呢？啊，从我们西医的机制来说，就是眼底的微血管被泡坏了，它是糖尿病性微血管病变中最重要的表现。也是一种具有特异性改变的眼底表现，是糖尿病的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可以造成病人的视力减退甚至失明。啊，举一个比较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好像我们这个泡糖蒜啊，我们大蒜呢本身是正常的，它是个硬的有弹性的，啊，在我们那个糖水里边泡了很长时间以后，就会导致它变软，啊，发生了质量整个的质地都发生了改变。我们眼底的血管也是这个大概的意思，由于这个长期的这个高血糖，导致体内这个代谢紊乱，啊，然后导致视网膜的微循环障碍。微循环障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以及周细胞受损，损伤了以后呢，这个血管的屏障就失效了。失效了以后，血管内的这些蛋白啊、液体啊，

0: 就会渗漏出来，导致水肿渗漏，然后严重的会出血，然后呢，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周围的这个视网膜的毛细血管就会产生了闭塞，闭塞了以后呢，就会导致这块的供血就缺乏了，啊，然后因为我们人呢都有一个副反馈的机制，我们这个大脑发现了这个视网膜这块缺血了，它就会释放一些新生血管的生长因子，就希望让这个缺血这些部分呢产生一些新生血管，然后来促进它的供血。但是呢，这个新生血管呢，它本身是一个异常的血管，就是它本身的这个毛细血管壁是不完整，啊，脆性比较低的这个，就是牢固性比较低的一个血管，它呢就非常容易发生破裂和出血。一旦有风吹草动，比如说我们打喷嚏啊、咳嗽啊，或者说使劲啊，就会导致这个新生血管的破裂，它就会导致出血。出血量大了以后，进入到了玻璃体腔里边，就形成了玻璃体出血。反复的这个玻璃体出血以后，它因为吸收不了，然后形成了一些增殖的纤维，增殖的纤维呢牵拉视网膜，就会导致视网膜的脱离。甚至呢，如果这个新生血管长到了我们的眼睛的虹膜表面啊，长到了房角里，就会产生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这时候不光是看不见的问题，而且由于这个青光眼眼压高，会导致我们眼睛又疼又瞎，甚至恶心呕吐，难以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简单的说呢，就是高血糖把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泡坏了，是先是渗漏啊，然后再缺血，最后又长这个坏血管，也就是新生血管，把我们的眼睛彻底的毁掉。
1: 这是西医方面的发病的原理，那中医呢？
0: 啊，中医呢，我们就是说，再早，我们的老祖宗总结下的经验叫做"本虚标实，淤血阻络"。中医对痰网的认识啊，主要总结成四句话："病本在消渴"，也就是在痰的病啊，我们就消渴病，也就是痰的病；"病标在目络"，病标呢就体现在了我们的眼睛上："初起阴虚燥热，久则气阴两虚；阴循其阳，终至阴阳两虚。"淤血贯穿了全程。啊，痰浊水湿夹杂，肝开窍于目，肾藏精上注于目，消渴日久，肝肾不足，气血亏虚，淤血阻滞，目窍失养，脉络破损，就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前黑影，视力骤降，甚至暴盲。实际上，老总也就总结出来，我们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脉络破损，就出现了我们这个眼底的出血，然后导致我们视物模糊，眼前有黑影飘动，就玻璃体里边出血了。啊，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视力突然的大幅度的下降，甚至就完全的失明。这是我们中医的总结。
1: 那在临床上呢，这个痰网是怎么分期的？那不同的这个分期，它危险程度的差别大不大？
0: 对，我们这个痰网的分期也是根据我们这个临床总结出来的，也是根据我们的对我们的预后啊、治疗啊都有非常有益的这个帮助。临床上呢，主要是以是否出现新生血管为边界，把痰网分成了两大类，啊，每类呢又分为三小期，一共六期，
1: 就是分为两大类，每类三期，两大类一共是六小期。
0: 对，
1: 好的，金主任，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

0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到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的眼科主任金培新金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眼病的防治。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金主任，刚才咱讲到这个糖网呢，分为是两大类六小期。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继续为大家讲解。
9: 好的，我们说了啊，分为两大类六小期。两大类呢，就是一个是第一类呢，就是比较轻的，就是非增殖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而比较严重的就是后三期，叫做增殖性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啊。非增殖型的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是一到三期，这是我们刚开始发病的人逐渐加重的一个阶段，它也叫单纯型。啊，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没有新生血管，病情可以控制，啊，治疗效果就比较好啊，往往不容易影响我们的视力视功能。而到了后三期，就是增殖性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时候呢，就是有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有了新生血管。刚才我们讲了，新生血管呢，它是一个比较坏的血管，它的这个血管壁呢不完整不健康，一旦有风吹草动，比方血压突然升高，我们用力啊、便秘啊、咳嗽啊，就会导致它突然的破裂，导致大的出血。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视力，它的致盲率啊，致盲率比较高啊，治疗难度也很大，最后治疗效果也比较差，因为我们现在医学呢也没有发展到啊什么病都能治的程度，就是说前三期呢，我们通过防控呢，可以有效的保证我们的视力啊不再受影响，到了后三期，我们也只能控制，就是保存我们的有用的这个视力，保证我们的一些生活质量，但是恢复到接近于正常就很困难了。在我国呢，现在主要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六期，具体的我们讲一下这个六期的表现。我们主要这个呢，就是根据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照相的片子来说的。啊，单纯型就是前三期的第一期呢，就是在眼底照相上体现的就是有一些微血管瘤，一些小的出血点儿，有些小的红点儿。到了二期就出现了一些黄白色的这些硬性渗出。啊，伴有我们这个刚才说的出血点，现在变成了出血斑，可能出血就是面积要扩大了。啊，到了三期呢，出现了一些白色的软性渗出，就是在刚才说出血以及硬性渗出基础上，又出现了白色的软性渗出。它呢，实际上说是叫渗出，它实际上是一些微血管的毛细神经末端发生了坏死，啊，导致的这个出血。然后呢，到了后三期就是增殖型，到了四期呢，就是已经产生了新生血管。啊，甚至新生血管破裂啊，导致玻璃体的出血。到了五期啊，就是由于这个反复的这个玻璃体出血，然后它吸收不了，最后在玻璃腔以及网膜表面形成了一些纤维膜的增殖。这个纤维膜增殖呢，它是跟网膜相连的啊，它逐渐的这个收缩啊、牵拉，就会达到了六期，导致视网膜的脱离。视网膜一旦脱离了，因为我们视网膜就像我们照相机的底片。啊，是我们看东西必不可少的。它一旦发生脱离，说明我们的视功能、视力就严重的受损了，下降了。这时候呢，只能通过手术来解决。啊，但是手术的最后的效果呢，也只仅仅是希望能够让网膜复位，视力能不能恢复，这都是因人而异的，就是很困难的。啊，最重要的一个预警呢，就是在重度的非增殖型的病变。实际上，它这个是什么叫重度的非增殖期？就是说我们的非增殖期呢，就是刚才说的比较轻的一二三期，一期二期是比较轻的，到了三期呢，它的晚期就叫重度的非增殖期。这时候呢，我们这个防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重要的关口。一旦进入到四期，就刚才说了，我们的四期已经有了新生血管出现了，就很难够把它逆转了，很难把它逆转，就是失明的风险。

0: 就急剧的上升了。所以说，我们通过检查，如果到了这个重度的这个三期呢，就一定要通过激光治疗来控制住病情的，希望能控制住病情啊，不要让它发展到四期，不要让它产生新生血管。
1: 金主任，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很多糖友呢，他就自己去查这个视力正常，他就觉得他的眼底没有病变，这个认知应该是存在很大的误区吧？
0: 对，我们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宣教，就是为了希望能够纠正大家这个不正确的这个认识啊。就是说，最早我刚才也反复也说了，糖网它的症状最早期呢，它就是没有症状，但是它并不等于没有病变，所以这时候呢，早期的这个眼底的筛查是最关键的关键。啊，糖尿病的它这个视网膜病变，它的发展呢是一个沉默的一个致盲过程，啊，主要分为了三大阶段，早期就刚刚我们说的比较轻的一期二期，就是非钝直性病变的一期二期，这时候没有任何的症状，我们视力啊、视功能啊都是正常的，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但是这时候我们通过检查眼底，啊，通过眼底视网膜照相，就可以发现已经出现了微血管瘤以及少量的出血。这个所谓的微血管瘤呢，并不是一种肿瘤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它是实际上是我们毛细血管的末端的膨大，局部的扩张啊，产生了一个小的一个红点儿啊，我们这就描述它叫做微血管瘤，它并不是跟肿瘤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只是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早期的一个表现，啊，到了中期呢，就是三期，这时候有可能出现一些视力的轻微下降，感觉视物疲劳，眼前有少量的黑影，到了晚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增殖性病变，实际上到四五六期，这都叫晚期了。这时候很有可能就是由于新生血管的突然破裂，啊，导致大量出血，导致视力骤降，眼前有大量的黑影，视野缺损，最严重的就甚至这个玻璃腔里边充满了积血，这时候视力只剩下光感，就是说连手指头都看不到了，这是非常严重的。很多糖友的这个误区呢，就是说我视力不好，我眼睛可能就没事儿。实际上呢，我们就刚才强调了啊，一期二期的时候，这时候虽然您的视力正常，但是可能眼底已经出现了血管瘤，以及出血，甚至渗出。等到看不清了，往往已经到了增殖期，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四五六期的严重的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大的出血。这时候呢，出现了看不见的情况，这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也近两年，我们觉得还好一点，在前五年以前的时候。往往我们见到很多大量的病人，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首先来诊的是我们眼科，就是我一只眼睛突然看不到了，然后通过检查发现了眼底的玻璃体的积血，眼底的大量出血，考虑像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然后再去查血糖，就发现血糖都非常的高，而且往往这个都伴有这个家族性这种特点，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糖尿病它是有一定遗传因素的，就是说有家族史的这个。人群呢，他的糖尿病发病率比正常的人群要高出十几倍，我们前面在5年以前，我们见到一些，就是尤其是农村的一些患者，他本身呢觉得我吃的也挺多啊，我体格也挺壮，也能干活，我们就从来没有体检过，没有发现过这个糖尿病的情况。但是我们城市人群呢，相对好一些啊，往往都有一些体检的一些这个常识，往往每年还有一两年还有个体检的这个情况。可以早期的发现这个血糖升高的情况，而在我们这个农村呢，还有一些就是也是我们宣传的一个不到位，他们这个认识比较少。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就是认知率只有36.7%，啊，还有60%以上的人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啊，这时候来我们看呢，就是以眼科看不到了这个为首诊啊，来我们眼科来检查才发现糖尿病，这也是我们就是说做这些宣讲的这些目的。中医呢讲了，就是未见其病先防其病，既病防变，愈后防复。糖网的防控呢，第一原则就是定期复查、定期筛查。
1: 想要预防糖网的加重，那哪些指标和生活习惯会直接影响眼底的健康呢？我们先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金主任会继续为我们讲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0: 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3: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我是小丽。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主任金培新金主任呢，来和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眼病的防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金主任，想要预防糖网的加重，哪些指标和生活习惯会直接影响到眼底的健康呢？
4: 刚才我们说的糖尿病的也并发症，肯定首要的这个就是血糖，是吧？这个血糖不高，我们不会出现糖尿病的并发症。但是呢，这个不光是血糖的问题，我们这个三血都是我们这个需要控制最主要的因素，包括血糖、血压、血脂。在血糖方面来说呢，就是糖化血红蛋白每升高1%。糖尿病眼底病变它的风险就会升高35%。为什么强调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因为我们都知道，是吧，平时我们说的空腹血糖啊，或者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它都跟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比方说头一天里饮食运动这个多少都有明确的关系。比方说你昨天吃的比较少，今天早起可能空腹血糖就比较低，比较正常。但是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呢，它这个指标反映了我们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就是不依你这一时的这个饮食啊、运动多少，它有影响，所以它是比较客观的反映我们平时这个血糖控制水平，所以说我们平时不能光只看这个空腹血糖以及餐后两小时血糖的这个情况，因为它是个一个点，而我们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它反映了这个3个月的一个面。另外就是血压，高血压它本身就会由于血压升高，就会加重眼底的出血以及水肿。血压突然升高以后，我们就说了刚才说的新生血管啊，或者毛细血管受损的这个周细胞，它就会高血压的这个压力下，就会增加它的视网膜这个水肿以及出血，它是早期糖网的一个重要的诱因。而血脂呢，就像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它会加速我们视网膜的渗出、形成以及增厚。我们刚才说了，二期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硬性渗出，它这些成分呢，主要这些成分就是包括这些这个脂质类的东西。所以说本身你的血脂高的话，就会加速这个渗出的增加以及这个视网膜的增厚。还有一些其他的危险因素，就包括我们的吸烟饮酒，它会导致我们的血管损伤，加重淤血，以及糖尿病的病程。刚才说了啊，5年以内它可能发病率就相对要低28%左右，超过10年以上就超过了60%。所以说它就是说糖尿病的病程越长，肯定出现糖尿病的并发症以及眼底病变的风险就越高。其他呢还包括妊娠、肥胖、蛋白尿以及一些遗传因素。我们刚才说的遗传因素就是说我们家族里边，比方说有一些亲戚长辈他有糖尿病的病史，那么其他的人他的发病率就是正常的十几倍以上。所以说对于这个家族中有糖尿病患者的这些人群，更应当注意早期的这个检查筛查，防止这个情况发生。
3: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血糖、血压和血脂的异常呢，分别会对眼睛造成哪些损伤呢？
4: 中医的解读呢，就是三血失调，目络受损，血糖不稳就会导致阴虚更甚，燥热内生，血压升高会导致肝阳上亢，灼伤目络，血脂升高会导致痰浊内生，淤血阻滞，三者叠加会导致气阴两虚，淤血阻络，目病也就是我们这说的消渴目病快速进展。所以防控糖网不只是控制血糖，而是要血糖、血压、血脂一起控制。
3: 那既然早期的糖网没有任何的感觉，那我们应该多久来做一次眼部的检查？又有哪些人群是需要增加检查频次的？
4: 是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时间来查，就是说我们这个筛查的一个时间表，在我们发现糖尿病的时候，就应当立即做全面的眼部检查，建档留存。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很多人群现在没有每年常规体检这个习惯，他这个糖尿病在你发现血糖升高的时候，很可能前面已经有了很长时间，而自己不知道。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通过眼底检查也可以大概评估一下我们这个糖尿病发现这实际的这个时间。比方说我们也已经出现了眼底的出血啊、渗出啊，已经到了发现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程度，这时候很可能你的糖尿病是已经

超过了3年以上，啊，而不是你这是仅仅你现在发现的这个时间，啊，对于眼底正常的呢，我们建议就每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而已经发现了糖尿病啊眼底病变的这个患者呢，建议就是3到6个月复查，就是根据医生检查我们眼底的炎。

0: 孕期的时候，根据我们这个孕期的这个情况，比方血糖还有血压的情况，遵医嘱来复查。最主要就是说，很多这个孕期的女性呢，她有这个妊高症，就血压突然升高，它会严重的影响眼底病变的这个发展速度，所以说要根据医嘱来进行复查。
1: 那在做眼部检查的时候，有哪几项呢是必须要检查的？
0: 实际上，我也说是必须要查的，也是我们实际上常规的一个检查。首先，肯定就是视力，对我们的主要的视力有没有影响，以及眼压。因为什么？我们就刚才说了，如果出现了新生血管性的长到这个虹膜上或者是房角上，会导致眼压的升高，以及呢，最重要的就是散瞳检查眼底，通过眼底的视网膜照相，给眼底做一个档案，留一个资料，以后可以定期的复查眼底的这些情况。
1: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讲的这个，它是要做的一些检查，然后，那在我们检查出这个糖网之后，就是怎么来控制和预防它呢？
0: 当然，我们说了，就是糖网，我们建议就是中西医的结合治疗，要标本兼治，守护我们的眼睛。糖网的治疗呢，我们的西医呢，主要就是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中医呢，要调节我们的全身体质；中西医结合呢，挽救我们的视力。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治疗原则。包括基础治疗，控糖为本，全身调理，严格控制我们的血糖，以及控制我们的血压，控制我们的血脂。达到我们的正常这个目标，这是我们的最基础的一个治疗的核心当中的核心。然后呢，在西医的这个药物，包括药物治疗以及这个手术治疗这些情况呢，基础上我们还要重点强调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治疗特色。中医治疗糖网呢，讲究辨证论治、分析治疗病症结合。是以我们西医治疗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尤其适合我们早期的干预以及术后恢复、反复出血的患者。核心呢就是治疗原则，早期呢就是我们要养阴热血，养阴清热，凉血止血；中期呢就是益气养阴，活血化瘀，通络明目；到了晚期呢就是温阳滋阴，化痰逐瘀，软坚散结。常用的有一些气阴两虚的中成药，包括生脉饮、杞菊地黄丸。肝肾亏虚的包括一些明目地黄丸、石斛夜光丸，当然这要我们根据我们医生来辨证施治，不能自己去吃这些药。中医的主要的优势呢，就是改善我们的全身症状，减少出血渗漏，延缓病情的发展，保持我们的这个有用的视力，主要是实现止血不流瘀、化瘀不伤症、补虚不恋邪，主要是中西医的这些结合治疗。
1: 那有一个误区哈，就是好多糖友就说我激光做完了，那手术也做完了，我是不是就好了？
0: 这是一个误区，肯定是不是了。因为我们在以前没有得糖网之前还由于血糖升高，就会出现这些眼底的这些并发症。即便您做了激光做完手术，如果血糖不控制，它还是会继续发展的。而且它这个发展一次就会出血一次就会严重一次，最后的预后也会更差。
1: 那有没有什么手术之后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些事情呢？
0: 还是刚才我们强调那些，就是严格的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这是要我们终身坚持的。因为我们糖尿病本身它就是个慢性病，然后就是我们说的定期复查，每半年到一年至少要复查一次眼底，做眼底的照相，必要时要做眼底的造影，重点是对一些严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呢，糖尿病眼底病变的患者呢，要避免剧烈活动，包括倒立、举重物、剧烈的跑跳以及这个情绪波动。我们见过很多次的病例，就是由于病人突然的生气，跟别人吵架，导致眼底突然的出血。他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血压突然升高，导致我们眼底新生血管啪就破裂了导致一个大出血。这时候我们要严格控制我们的情绪避免这个过度的激动研究证实呢，强化控糖可以降低糖网的进展风险的75%降压呢可以降低34%。长期的管理才是我们守护眼睛这个根本。
1: 好的，金主任，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里呢，就请金主任呢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梳理一下重点。
0: 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糖尿病呢，它伤全身，眼睛呢是个重灾区，致盲率会高25倍。宵口目病呢，早期没有症状，我们视力好并不等于眼底好，并不等于没有并发症。确诊了糖尿病，就要立即检查眼底，每年必须要复查。糖网呢，最主要是分6期，重度的非增殖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黄金窗口。

0: 控糖、控压、降脂，这是三管齐下才能防止糖网。散瞳检查是我们最早检查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激光呢，是我们保证视力的一个糖网的一个核心治疗，可以降低70%的失明率。而中医的辨证论治啊，益气养阴、活血化瘀、标本兼治，术后的长期管理啊，才能避免复发，守护我们的眼睛的光明。清淡饮食啊，适度运动，戒烟限酒，科学用眼。糖病它是个终身的疾病，但是我们的糖病啊、眼病、糖病、消渴目病是可防可治的。只要我们做到早筛查、早诊断啊、早治疗、长期管，就能够把失明的风险降到最低，让每一位糖友都拥有清晰的视力。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主任做客本期的节目啊，也感谢朋友们的守候与收听。再一次提醒广大糖友，一定要定期的检查眼底，科学控糖护眼。好了，本期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给你机会。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0: 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

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我爱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李逵摔死恶太岁郭守元，这下捅了马蜂窝了。幸亏有燕青跟着，要他呀，肯定叫官府给抓住。燕青领着他到李师师家了，拿李师师家做保护伞，这就对了。可他们俩坐下一口水没等喝呢，外头乱套了，整个几条街道全封锁了，挨家挨户的搜查，这军队是越聚越多。同时呢，把郭守元手下受伤的打手带来了，叫他指认人证，因为他们是当事人呢，认识五官貌相啊。外头这一乱，咣咣咣咣这一砸门，弄得是人心惶惶。李师师告诉手下的人，你们稳住神儿啊，先上门不要营业了，这场风波过去之后照常营业。妈妈，哎，丫头，您到外头盯着点，如果查到咱们家，我不用告诉您，您怎么答对您就知道了。哎，我明白。哎，这怎么回事？这是连个街都过不好。老太太叨叨咕咕到了门口了，正好这阵当兵的队官凝眉瞪眼来到李师师家门前，一抬头一看，李师师这养母在门口呢，认得。哎呀，这不李妈妈吗？哎，您挺好啊，挺好啊，军爷，这怎么回事？哎，甭问了，是这么回事。哦，那各位辛苦了，过节也过不好，挨家挨户搜查，可不是怎么的？怎么我家也得搜查吗？不，您家就用不着了。不过我们得问清楚，有没有闲杂人来？一个黑脸的，一个白脸的，没有。这么半天了，一个客人也没有，这个你们放心，不信就到里边看看。那算了算了算了，打扰您了，走走走走，过去了。这个门口非等闲呢，谁不知道？李师师跟皇上特殊的关系，无人不晓。你要把这门口的人给得罪了，你还好得了吗？所以你看着挺难，挺危险。轻飘飘过去了。老太太转身回来跟李师师一说，师师笑着点点头，好了，妈妈没您什么事了，我陪着客人说几句话，您歇会儿去吧。哎，好了。其他人全退出，这屋里就剩下李师师、燕青和李逵。这李师师啊，眼睛都会说话，瞅着燕青一笑，稳稳当当笑森森的就问，兄弟，我说呢，无事不登三宝殿，恐怕把姐姐你早就忘了，今儿个是遇上事儿了，到姐姐家来避风来了，是不是？跟我说实话，死人的事儿跟你们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要说实话，别骗你姐姐。哎呀，恩姐，这就应了那句话，凭着真人别说假话。燕青扑通跪下了，恩姐呀，您得帮帮忙，您是神仙，您猜对了，是这么回事。燕青毫没隐瞒，和盘托出。李逵在旁边听着不爱听，看燕青的动作不爱看，心说充其量是个妖姐，你挺大男子汉，给他磕什么头啊？你看可怜八字的那个样。但李逵不敢说旁的。李师师听完了一笑，我的好兄弟，看来你心里还真有你这姐，你真说了实话了。我说兄弟，你到我家来就对了，他哪个门口都能搜，挖地三尺也得把凶手找出来，唯独我这个门口他连进他也不敢进。不是姐姐夸海口， 刚才的事就是个见证，是不是？姐姐，要不我怎么来了呢？这样吧，现在的事还远没有结束，他们抓不着凶手，绝不能善罢甘休。听说城门都关闭了，你们想走也走不了了。今儿晚上啊，你就在姐姐这委屈一晚上，明天想办法，我再送你们出城，你看怎么样？多谢恩姐。李师师把人叫进来，给安排了住处。哎呀，这哥俩这心才放下。等屋没人了，李逵探着身子问燕京：“我这小妖姐还挺咔嚓，真能办正事，待着你呢吧。”我说：“大哥，这事儿完不了啊！就即便官府抓不着咱，咱宋哥哥也不能饶咱俩呀。咱俩也没请假，私自离开营地，私自跑到这逛灯来了，这本身就违反了军纪呀、啊。哥哥是黑脸的，能饶过咱吗？哎，等着吧，好戏在后头呢。”“
3: 那怎么办呢？我这人就这样，有事不怕事儿。既然哥哥生气，那他就处分。燕青，你放心，跟你没关系，你全推到我身上。”“
2: 可不都是因你惹的祸呗？不推也是那么回事啊。算了，别说了，别说了。”住了一晚上，这一晚上京城就没闲着。有人禀报了童贯，童贯急的直颠屁股呀。怎么的？他就一阵风刮没了，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出来，两个连一个都找不着吗？那个黑脸的白脸的究竟是姓字名谁？那不知道啊，他跟谁也没打招呼，谁也说不清。我们这么估计着，肯定不是好人得了。哎，好人胆小，谁敢干这事儿？童贯把这个事儿跟高俅说了，这高俅这小子奸呢，把当事人给找来了，当事人吓得直哆嗦，在那跪着，一个个鼻子也歪了，脸也苍起来了，叫李逵给揍的。高俅就问：“那两个人说话哪儿的口音？”“山东的。”“山东的。”“长得什么模样？”“仔仔细细跟我讲。”“那

0: 是一块儿来的，有个漂亮小伙没身手，但是他俩是一起的，这是千真万确。那小伙长得真漂亮，面似冠玉，细眉朗目，穿的吧一般，干什么的看不清楚，但是打人这主我们记得，大块头，短脖根，大黑脸，连蹦胡子，一对大眼跟铜铃一样，挺厚的嘴唇，有时候哇哇还直叫唤，这家伙邪乎的厉害，就他三下五除二把我们打伤了，把我们大爷从楼窗户给扔下去了。他使什么家伙事儿？没使家伙事儿，持手空拳。这高俅眨巴眨巴眼睛，怎么那么像李逵呀？我跟梁山的人打过交道，唯独李逵就这副德行。那漂亮小伙谁？梁山的人我见过，不过记不太清，漂亮小伙不少，这叫不准。莫非宋江纵容他的部下进城看灯？那皇王圣旨布告在那贴着，不经过特殊的允许，没有皇上的旨意，没有我的令箭，军营的人禁止进京啊！难道说宋江偷着违抗，派他的弟兄进城，把李逵放进来了？不能。宋江是十分精细的人，他没那么大胆子。要不是李逵，他能是谁呢？他就怀疑上了。查，详细给我搜，不搜出来不开城门，逛灯的人倒霉，一个也不放他们回家。好家伙，到第二天中午了，这还没完，还搜呢。今年这灯节是灰心丧气，哪是灯节，纯粹是鬼节，这要了命了。大伙怎么说咱不提，放下远的咱说近的，说燕青和李逵心似油烹啊，心说完喽，天亮了，宋哥哥一点名，谁都有，就没我们俩，肯定知道我们俩不守军纪了。这个泰山压顶的压力啊，等着回去受处分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得离开京城啊，在这不是那么回事啊。叫伙计一打听，城门还关着呢，不经过特殊的允许，谁也不准进城，谁也不准出城。燕青一看，还得找李师师，姐姐，你还得帮个忙啊！我们都是军人呐、军务在身，不能耽搁呀。你看，在这城里头一待，家里头不知我们哪儿去了，能不着急上火吗？另外，这官面上到连营里头要点名要查，一看没我们，不打自招就露馅了。你得想法把我们送出城去。哎呀，送出城很难点儿。容我想想啊，李师师真有道理，杏眼圆翻，转来转去。好吧。不过呢，你们得兜个圈子，我从封丘门把你们送出去，你们兜一个大圈才能回连营。怎么说你们到家也得偏黑了。那也行，只要能出城就行。我有办法了，兄弟，一会儿委屈委屈你，我找俩丫鬟给你化化妆，你男扮女装，你呀、就扮成我家里的一个丫鬟，另外你那个哥哥李逵也让他委屈委屈。我有一乘轿子，屁股底下是个座，然后让他藏在那个座里头。我在上面一坐，谁也不能上我身子底去搜查去。你看好吗？姐姐，那太好了，我谢谢你了，我愿意从命。李师师真有道言。人家有专门的轿子，出门能拿布粮吗？就好像现在有家庭的轿车，跟那意思差不多。李师师那轿子是皇上花钱给打造的， 还格外的宽大，坐着非常舒服。他这屁股底下是个下乡，要出远门带点衣服换洗的东西，有些秘密的玩意儿都搁在这下乡，要一个人在里头撅着，富富有余。人家这轿子就在后院，李师师马上把他妈妈找来了。怎么说人家是一家人呢？咬了半天耳朵，老太太一听，
1: 丫头啊，我也猜是这么回事啊，这一下可捅娄子了。这要叫高俅他们知道，咱还活得了吗？
0: 妈妈不必担心，高俅知道多个什么呢？顶多我跟皇上面前掉两滴眼泪，我哄哄官人，大官人只要一点头，什么事儿都没了。
1: 可也是说的不假，
0: 李师师可不是吹牛，就即使这事儿整个露了馅了，李师师把胸脯一拔，对，我包庇燕青了，我包庇凶手李逵了，你看怎么地吧，不行我不活了。一扭的一掉眼泪，那八臂徽宗什么气儿都没了，一道旨意或者一句话烟消云散。李师师心里有这根呢，还得亲自护送，上面好对付，底下不好对付。把轿子准备好了，燕青还得做李逵的工作，跟李逵一说，一开始李逵不同意，我挺大老爷们儿钻到那下乡里头去，他拿屁股还坐着我，我下半辈儿我都得倒霉，行，我不干。燕青气得咣就给他一拳子，不都是你这黑鬼惹的祸，这么多人受株连呢，好不容易想出办法来了，你还拒绝，你还讲条件，你倒霉活该，你自己找的。今天我就命令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好了好了，哎呀，还我这还有管家了，行了，我听你的，行了吧。燕青真急了，这事儿还得瞒着上边的人，瞒着邻居，你知哪个耍坏给你走漏消息，就人家这院里的人是一家的人，有些人都吃李师师的饭，哪个敢走漏消息。在保密的情况下，轿子准备好了，把轿子里边这下乡的盖儿掀开了，收拾的干干净净，先让李逵这个爹钻里边去。李逵是摇头涮甲，不服不忿，往里头一钻，把盖儿一扣，严丝合缝。李逵还说呢，快点啊，时间长了非闷死不可，这玩意儿就透不过气儿了。多多少少给他牵了点缝，从外表看不出来。把四个抬轿的人也找来，让他们穿好衣服。李师师也换了一套新衣服，让丫鬟们带着香，带着供果。什么意思？出城烧香，封丘门外八里地有一座奶奶庙，香火很盛。李师师全交代好了，让他妈妈也跟着。燕青呢，经过化妆之后，成个俊俏的大姑娘，跟随那些丫鬟一起出城。这燕青也没办法，往人群里头一扎，你就分不出来男的女的，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前呼后拥啊，由后院出去，直接奔了街上。再往街上一看，路径人稀，市道口都有军队在这把着。他们这个轿子合山合山，嘎吱嘎吱嘎吱，抬轿的人受不了，媳妇这分量可够沉的。你想那李师师，人家多清秀，满打满算不超过100斤，多这么个黑大汉李逵200多斤。多上2倍的分量，能不压的吗？压的是呲牙咧嘴呀、啊！李师师掀开轿帘，在缝这说话：“几位啊，辛苦了！回来之后多给你们9钱。姑娘，谢谢你，谢谢你，您放心吧。”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还走的还真快。咱这么说，所过的路口有卡子。一看是李师师的人，笑着一点头，放心。一路是畅通无阻，来到封丘门。这封丘门呢， 城门关闭，大锁锁着，100多当兵的在这怒目横眉，严阵以待，就好像出入城的人都是凶手似的，如临大敌，弓上弦，刀出鞘。李师师的叫的刚到，这帮人就围拢上来，站住，落将落将。有个当头的是个副将，挎着宝剑过来了，哪儿的？丫鬟说话啊，我们是李府的。废话，张三李四有的是，哪个李府？我家姑娘是李师师，李府，李师师啊，惹不起呀、啊，比哪官都大。哈哈！哎呀，冒犯冒犯，这坐轿子的是谁？就是我们家姑娘。那请问你们这上哪儿去？我们打算出城到奶奶庙降香去。我们姑娘早就许下心愿了，出口是愿，不能糊弄菩萨和神灵，您说是不？哎，说的是。不过上峰有严令啊，不经过太尉高俅的允许，城门不能随便开呀、啊。这不是这两天发生事儿了吗？我们知道发生事儿了，怎么？我家姑娘也在树内啊，啊，也不能例外呀、啊。难道我们家还能是凶手不成吗？这不能这么说。但是这我职责所在，不敢轻举妄动啊。没有上峰的话，我把城门打开，这万一这一废话，他耽搁时间了。李师师在轿子里听得清清的。师师一想啊，别浪费时间，迟则生变，你知哪个爹来了就麻烦了。李师师破例自己把轿帘撩起来，在里边说话了：“是哪位军爷呀？”哎呦，那将官一看，李师师，哎呦，长得真漂亮，赶紧过来了。哎，是在下，我姓王啊，叫王军爷。刚才我们丫鬟都跟您说了吧？说了，都说了。军爷，您看什么时候了？天将过午了。就即使你顺利的放行，我们到那烧完香拜完娘娘再回来，天也黑了，您行个方便吧，好吗？难道说我出城你们还怀疑吗？
1: 不，
0: 姑娘您是例外，不过呢，我职责所在，没有上峰的话我不敢开城啊。就即使什么事都没发生，我要做这么一下，上峰也得怪我。你指的上峰是谁？那还用问吗？枢密院的院使童贯，还有三司太尉高俅啊。这李师师逼得实在没辙了，但有一线之路，他不说这话。哦，高太尉和童枢密，正是正是。哦，王老爷，我再问你，是他们俩官大呀，还是皇上官大？我姓王的没词儿了，就知道李师师言下之意。当然了，那天子一言九鼎，谁大也大不过天子去了。你明白这个理儿就行啊。你把城门开开，有谁责怪你，你就说我说的。嗯，我在皇上的面前把这事儿澄清，跟你毫没关系。另外呢，你把名姓告诉我，也许皇上一高兴给你加官进击，你看好吗？
1: 哎呦，多谢姑娘，多谢姑娘。那好，有您这话我放心了。
0: 这位回头跟这些当兵的说，你们都听着啊，姑娘怎么说的你们可做个见证啊。
1: 啊，我们都听见了，都听见了。
0: 开城，开快开开！燕青在队伍之中高兴。燕青说：“这了不得，枕边风是最硬的。”李师师大好人，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他说的一点不假，在皇上面前一嘀咕，这事儿完了。哎，心里高兴。就在这时，当兵的拿过钥匙来，嘎嘣一声把大锁打开，门栓拔掉。 千斤闸板搅起来，嘎吱吱。

0: 你就看这
1: 城门开了，就剩下放吊桥了，吊桥再放下来，轿子就出城了。就在这景观绝要的节骨眼上，顺着玉路，打马如飞，一匹快马直奔而来呀、啊！别开城，关上城门。姓王的这将军一听，哎哎，关城，关城，说是。姑娘，对不起啊，我说的不算，我的上峰来到。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

我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睛，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这样一首歌来自于1999年刘昂琪所演唱的《新鲜》。这歌当年是苹果的广告歌曲，你在听这歌的时候应该能想到那种苹果的，尤其是那种青苹果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那种比较成功的广告歌曲，不是那种直接叫卖我们家苹果好，我们家苹果甜，不是这样子，而是将它的一些产品的气质和精神融入到音乐当中，不是纯粹的叫卖，但是你又会马上联想到他们家的产品。那个时候的这些音乐作品也可以算是产品之一，而且是很成功的产品。你看即使再过20年30年，咱们来听还是感觉这些歌曲在新鲜，保留原味。还有就是那个时候的艺人们，那个时候的明星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风格，有的呢可能是像王菲这样子非常个性的，有的是像梁咏琪这样子非常清新的。说新鲜，你看歌里的这个场景多么的新鲜，多么的可爱，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别人上班我们放假，偷一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尤其是第二句，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别人上班我们放假，这才是让你感觉最有优越感的。看到别人都在朋友圈发着这个方案写不完，今天要加班，你眼前是一片大海或者是一座大山，哇，那感觉就是哈哈哈，赚到了，有没有？有一些歌曲可以在多年之后依旧保持新鲜，而有一些歌曲又在不停地出现新鲜的版本，于是他们有持续的新鲜的感觉为我们送上。比如说有一首蔡琴在1979年所原唱的歌，梁鸿志先生作词作曲的《抉择》，好妹妹翻唱了。这一次我们听这一版演唱。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好妹妹在2014年的《说时依旧》专辑当中翻唱蔡琴1979年的《抉择》，歌里说：“朦胧的眼，朦胧的雨，脸上交横的是泪是雨。我在街头伫立，心中已经有了决定，却不知小雨是否能把你打醒。”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年少的记忆当中，包括那一些和青春相关的小说或者影视剧当中？比如说分手这样的场景，一定得下雨，一定是一个滂沱大雨的夜晚，一个人在前面跑，一个人在后面追。有时候我就很好奇哈，对方一直在吼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你有这个时间你就把事儿说清楚可能就过去了，为什么就反复的吼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对方我不听我不听，有意思吗？可是又想一想，这是由于我们都渐渐地远离那个阶段了，总觉得谈个恋爱有这么复杂吗？可是当年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就是那么的复杂。曾经写过这样一条微博，2017年写的，我说这辈子总要因为爱情甩着罗圈腿在大雨里跑过几次，撒过狗粮，撂过狠话，失过理智，才是那几年应有的样子。想爱能爱的时候就使劲爱，过了那一阵就没空也没兴致用力爱了。之前做过一期关于青春的节目，评论区当中有一条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朋友说好像已经到了不太好意思说关于青春相关话题的这个年纪。对啊，我们每天忙于生计，希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去奋斗，那些所谓的小情小爱好像都属于前世了似的。如果你刚好还在那个阶段，请珍惜那过程当中的起伏甚至于颠簸，因为他们就是青春本春啊。

刚才这首《抉择》是由我个人特别特别敬佩的音乐人所谱写的，他叫梁鸿志，也是您常听我提起的。梁鸿志先生在我的记忆当中永远都是干净清洁温和的，怎么像是洗面奶啊，反正就是整个人很书卷。他写的歌曲我猜你也一定听过，我们今天不再赘述，您可以搜一下梁鸿志这个名字，会发现只要您听歌就一定听过他写的歌，只是他已经在天上很多年了。接下来依旧是一位我们都很喜欢的歌手，他所谱写和原唱的歌曲，这是2000年许巍所原唱的《故乡》，来自于黄婉婷的翻唱。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这版故乡当中的口琴非常详细，是不是？有一次我拿一把口琴吹，问一个朋友，哎，你觉得看到我吹口琴会想到什么呢？他想都没想说穷。我说不是啊，我本来觉得你应该想到青春才对的，口琴多么的轻松的乐器啊。他说口琴可能因为便宜呗，所以吹口琴。那我应该吹口哨呀，这个不要钱，自带。王婉婷翻唱许巍的故乡，许巍在歌里写的故乡其实不单是指平时说的这个故乡，还有可能是你内心深处的那一个能够给您归属感的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家人，甚至有可能是一只小猫或者是小狗，都可以是广义的打个引号的故乡。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从梁咏琪1999年的新鲜听起，然后听了几首有一些新鲜又有一些熟悉的老歌。好妹妹翻唱蔡琴的《抉择》，黄婉婷翻唱许巍的《故乡》，最后一曲来自于方炯斌翻唱张惠妹的《简爱》。

正是说歌之前跟你说一个真事儿，有一次在外面听到一位朋友在弹音乐，他说蔡琴所演唱的《渡情》特别好听，我当时特别特别想去更正一下，不好意思，蔡琴的那首歌叫《渡口》，而《渡情》是呵呵呵呵呵呵《白娘子》里边的。还有类似的事儿，有一次叶倩文和林子祥出现以后，一位朋友就在弹音乐说叶倩文的《千年等一回》太好听了。我没忍住去回复，不好意思，叶倩文的是潇洒走一回，千年等一回是白娘子里的，然后我就被他屏蔽了。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强迫症，听到别人说错歌名的时候，串台的时候就忍不住。可是我也曾经误导别人，比如说我给我当年那位同学说孙楠有首歌叫抢救，其实那首歌叫拯救，多年以后他一直记得孙楠有首歌叫抢救，每次 K 歌都跟我说哥们儿，给我点孙楠的抢救，我说不好意思，其实是拯救啊，不是抢救，但是改不过来了。我们来正式说歌，你看这样的歌，这样的诗多美丽。诗的最后说，渡口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又隔天涯。我们在渡口话别，我想送你一朵花，但渡口没有花，那就请把我的祝福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画风怎么突然就变了？这样的一首渡口，至于各位特别特别熟悉，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年你在买 MP3 的时候，很多机型的 MP3 里都会内置着一首渡口，还有一首加州旅馆。此外就是很多发烧友都会用这样的两首歌来试音或者是包机，为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渡口开场的前奏部分低频特别的震撼，而中间的中频的人声特别饱满，可以检验您的耳机或者音箱它怎么样。今天我们就来说前奏，我们来说渡口这首歌曲的前奏。

奏部分。以往咱们听歌可能前奏都是被电台 DJ 给压掉，或者被您给忽略掉，甚至于想快进的一个部分。而这一次我们来听这些前奏特别美的歌曲，今天的主题叫做歌你的前奏太美了。刚才是蔡琴1996年重唱的渡口，而现在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07年所翻唱的往事随风。

歌里说，有时孤独比拥抱更实在。我想这可能是被拥抱所伤之后的人说的吧，会有一点点赌气的嫌疑，也有可能就是在说给那个伤他的人听。在生活当中，在平淡生活当中，有时候咱们还是期待有一个温暖的拥抱，有力的拥抱，告诉你没事儿，我在。而这个时候，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和这些老歌给你一个空气里的拥抱。现在的你有可能是独自驾车，也有可能是一个人拿着手机在听着我的声音，可能感觉孤独，但是你要知道此刻

在全国在全球有好多好多人在陪你同听一首歌，所以有这么多人在给你意念上的拥抱。如果不嫌弃，你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大部队，在微博当中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加入到李志超话，可以发现大家淘到的怀旧金曲，以及大家在各地正在过的生活，也欢迎你分享你喜欢的那些歌以及节目主题。刚才这版是在2007年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所翻唱的《往事随风》，原版的齐秦是在1995年唱的，前奏部分像是一阵狂风，而刚才瑞版的翻唱像是一阵微风。在小娟他们的音乐当中，把很多事情的悲和喜都变得淡了一些，这可能需要一些经历，需要一些沉淀才行。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好像情绪很容易起伏，大喜大悲，后来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所谓的佛系。一方面是老心脏经不起刺激，另一方面是那些起起伏伏风风浪浪全都已经见过，全都已经领教过了。刚才两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层次感都非常的漂亮，接下来这首歌也许没有那么多层次，可是还是想把这首歌的前奏完整的播给你听。这是来自于 Jim Cross 在1972年原唱，2004年被 Babyface 翻唱的 Time in a Bottle。

你对于这首歌的印象有可能是来自于 X 战警电影当中，当时光停住的时候，第一句歌词响起。这样的一首歌是在1972年由美国歌手 Jim Cross 所原唱，钢琴版是在04年 Babyface 翻唱的 Time in a Bottle。平时听歌的时候，前奏尾奏都容易被忽略，甚至于很多时候前奏都是电台 DJ 压着说话的对象，包括

在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基本都是我的话音落了一秒，然后歌声起，所以平时我们很少关注前奏，可是有些歌曲的前奏部分又特别特别值得咱们去关注，所以呈现这样一个主题，叫做歌你的前奏太美了。你还记得哪一些前奏特别美的歌曲，也欢迎跟我分享。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用心，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这个时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